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诗篇42篇第一节，诗人说：神啊，我的心切慕你，如鹿切慕溪水。灵修就是决意要活出顺服神、荣耀神的生活。愿主用大能扶持我们，带领我们走在成圣的路上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：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，不是重担。我们思想：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，不是重担，这个题目。所要读的经文在诗篇第16篇，旧约圣经诗篇第16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《荒漠甘泉》。

诗篇第十六篇。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。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16篇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新约，约翰福音20章第20节。约翰福音20章20节，经文说道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约翰福音20章20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约翰福音20章20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约翰福音20章20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。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，不是重担。对于想要在生活中清楚体验神同在的人，有一点绝不可能是过分强调的，那就是内心不住祷告的重要性。有固定的祷告时间是美好而正确的。我们还在尘世时，绝不会成长到一个地步，不需要这样做。但这种祷告必须借着不住默祷的习惯来支援，使其能真挚完美。有人或许会问，在这样的世界里，经常默想神是否可能呢？置身于这喧嚣而复杂的文化中，在从事正常活动时，若要经常设法以神为我们的思想焦点，会不会是一种难以负荷的重担？马拉瓦对此的答案是，鸽子的翅膀不会重的使它掉下来，他们乃是载着它，支援它。因此，默想神也绝不会是一种重担，反而是一股温柔的微风，载着我们上升。虽然我们不感觉他的工作，他又似是支持，托起我们的手，指引我们的光，苏醒我们的灵。我们都知道，我们挚爱的人若站在旁边，将如何提升我们的灵，且使我们充满平安、幸福的感觉。因此，那极度爱慕神的人，必因察觉神的同在而欢欣不已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
1: 不要高估你的困难，不要低估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大过你的困难，他的恩典天天够你用。旷野玛纳陪伴你，天天经历神的恩典。

今天我们思想默念神如鸽子的翅膀不是重担这个题目。如果有人问鸟身上最沉重最麻烦的东西是什么，我们或许会说是它那一对翅膀。翅膀确实有重量，如果只从重量来看，没有翅膀鸟似乎还可以轻一些。然而鸟若没有了翅膀，它虽然变轻了，却再也飞不起来。法国灵修作家马拉瓦有一个极美的比喻，鸽子的翅膀不会重到让它掉下来，它们乃是承载着它，支援着它。鸟相信的不是树枝，而自己身上的翅膀。神没有给鸟稳固的树枝，而给它一对能飞的翅膀。有稳固的树枝，鸟在枝头上安然栖息是好，但树枝若突然断裂，鸟因为有翅膀能飞走，那更好。同样，默想神，在天生活中不住地转向神，并不是增加人生的重担，恰好相反，这是神所赐给我们的翅膀，使我们在重压之下依然能够飞翔。我们最大的问题常常不是要处理的事情太多，而是我们在这一些的事上失去了神同在的意识。简单来说，我们把神忘了。圣经教导我们，在一天的大小事情中，要不断地把心转向神，要不住地祷告。腓立比书一章三节，保罗对腓立比的信徒说，我每逢想念你们，就感谢我的神。保罗想到腓立比教会，心就立刻转向神。大卫的心也是紧紧地跟随神。敬虔的心灵总是会留意神的旨意，并且不止息地向主表达自己的心意以及对神的信赖。有固定的时间读经祷告很好，在忙碌中也要保持与神相交。以撒在田间默想，表现出他跟神之间亲密而直接的关系。神喜悦我们思想他一切所行的，默念他的作为。他的灵感动我们，说默想他的无限，他的智慧，他的圣洁，他的全能和他的慈爱。默想带动我们的敬拜跟祷告。诗篇143篇5-6节，大卫说，我追想古时之日，思想你的一切作为，默念你手的工作。我向你举手，我的心渴想你，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。神要我们将自己的心归给他，我们的眼目能时常喜悦他的道路。无论做什么，是因着信，心是向着他。不纪念神。

0: 而不是活在私欲的败坏里。我们不是进入深山或走进沙漠才能默想神，也不是来到礼拜堂才能祷告，而在日常生活中看见主，想到主的恩典就感谢他，想起主的应许就把它变为祈求，想到自己的困难和需要就把他们带到主面前。不要忘了主，活在挂虑中。 你说，如果一天到晚都在想神，不是很累吗？不，鸽子不会嫌它一对翅膀是负担，因为这对翅膀让它能运用空气的浮力上腾。神不是叫我们在沉重的人生之外，再背上一个名叫祷告的重担？没有神，我就一直焦虑，怎么办呢？有了主， 我就把我的心意向主陈明，问主，主啊，你要我怎么做？求你指示我。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我所要的告诉他。想到我的孩子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保守他。想到我的工作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赐我智慧。想到得罪我的人，我就祷告，主啊，求你赐福他，
1: 也赦免我心中的苦毒。想到自己的软弱，就祷告，主啊，我需要你。突然想到一个心里挂念的人，就祷告，主啊，我不晓得他现在如何，但求你看顾他。美国大不道家穆迪说，他的祷告很少超过五分钟，但是很少超过五分钟不祷告。你说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随时随地 都可以祷告，是，因为无论你在何处祷告，神都垂听。卡门夫人在她所写的《荒漠甘泉》里提到一位姐妹的见证。这位姐妹她说，早晨我一张开眼睛就祷告说，主啊，求你开我心里的眼睛。我穿衣服的时候就祷告说，愿我穿上基督的义袍。 当我洗脸的时候，我也祷告，我求主洗净我。我工作的时候呢，就求主给我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我生活煮饭的时候，就求主在我里边重新眺望我的爱火。打扫家里、扫地的时候呢，就求主除去我心中的一切污秽。吃饭时，就求主给我隐藏的玛纳和纯净的灵奶。 在我教小孩的时候，就仰望父神，是我做他顺命的儿女。我一天到晚都这样祷告，我所做的每件事，神都提供我一个意念来祷告。把生活变成祷告，那生活就不会妨碍你的祷告。你不默想神，不祷告，就一直看环境。默想神，你就在环境中看见神。 真正耗尽你心思的，把你压垮的，不是想到神太多，而是你想到自己太多，想的问题太多，因为感到没有盼望而失去喜乐。神与我们同在，向我们施恩，使我们所做的因着他的赐福变得不同。大卫将耶和华常摆在他面前，在困境中他就不致摇动， 反而是心欢喜，灵快乐。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说，给我一个支点，我就可以撑起整个地球。耶稣对门徒说，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，就是对这座山说，你从这边挪到那边，它也必挪去，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了。 以全能的神为支点，我就不再只是用尽全力，而是开始支取神的全能。罪人逃避认识神，将他的同在视为重担，但爱神的人总是渴望与神相交。约翰说，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。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以神为乐，

享受神，正是人生最主要的目的。到神那里，就是到我极大的喜乐那里，因为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约翰一书三章一节，约翰说：你看，父赐给我们是何等的慈爱，使我们得称为神的儿女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保罗说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与神相交不是责任，是我们心中的渴望，心灵的喜悦。因为我们被造就是为了认识神，与他相交。与主相交的喜乐是没有任何别的事物可以替代的。默想神不是逃避现实，相反的，默想神是把神带回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中。看环境，我们会像先知以利亚在灰心疲倦中坐在罗藤树下求死。鸽子的翅膀不是把它拖下去，而是把它带起来，那是鸽子力量的来源。同样的，活在神同在的意识中从来不是重担，而是使我们能展翅上腾，时时重新得力，奔跑不困倦，行走不疲乏。今天你在忙碌中思想到神吗？在焦虑中呼求他吗？在成功时感谢他吗？在失败中投靠他吗？在孤单中亲近他吗？祷告是灵魂的呼吸。诗篇104篇34节，诗人说：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神享受我们对他的默念，他从天上垂看着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，他要看有存谦卑的心与他同行的没有。神要我们不住的祷告，因为他要我们跟他的关系不中断。一旦我们不祷告，忘了神，其他事物就开始掳掠我们的心思。你的注意力一不在主身上，世界就开始吸引你。撒旦最厉害的一招就是转移我们的焦点。彼得可以走在水面上，只要一直看耶稣，但他一开始看风浪，心里一开始起疑惑，就立刻往下沉了。罪的本质不是行为，而是视线的转移，心意的偏斜，从神转向了自己，从神的面转向世界，从永恒转向了眼前。戴德生说：信心不足几乎是一切罪行之根。你犯罪因为对神没信心，他说唯有定睛在神的信实上才能避免。人是很软弱的，常常对神的恩典熟悉以后就不再惊奇。提摩太后书第四章，保罗告诉提摩太，时候要到，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，耳朵发痒，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，并且掩耳不听真道，偏向荒谬的言语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一章对加拉太人说：我稀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基督之恩召你们的，去从别的福音。人很软弱，你要认识自己，不要太相信自己，要知道自己容易如羊走迷，偏行己路。不要高估对自己的评价，漠视圣灵的提醒，自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默想神是把注意力夺回的属灵征战。但你知道自己可能被扔进狮子坑里，依然祷告，与素常一样，因为他所信的是永远长存的活神，他能护庇人，搭救人，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。当你意识到自己的心容易离开神，就随时随地的重新把心转向他。约翰派伯牧师在事情转换时不忘向神祷告，不住的祷告就是把心一次又一次转向神。
你是想赶快把事情做完好祷告呢，还是把神带进你现在正在做的事情？当亚达薛西王问尼西米，你要求什么？尼西米就默祷天上的神。尼西米仰望神，把神带进他的处境中，神施恩的手就帮助他。默想神是最高层次的思想，世界上再没有比神更值得我们思想的。神说，你们要休息，要知道我是神。大卫在诗篇139篇里默想神，就对神的同在发出惊叹和敬畏。神无所不在，看见一切，无法逃避。我只能离恶行善，只能虔诚敬拜，因为他一直就在这里。默想神不是出于无奈，而出于心中的渴慕和喜爱，因为爱慕神，所以常常想他。何时你开始从有限的自己进入无限的神，你的心就被扩大，在患难中就得安慰。乔治·穆勒经常默想神，对神的信实伟大深信不疑，他就成了英国的信心的使徒。但愿我们常常看见主，并且因为看见主满心喜乐。我们再来听一首诗歌，《灵焦和甘美》。

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是你所造的，在你面前是赤裸敞开的，我们的行为不能在你面前遮掩，我们的罪孽也不能在你眼前隐藏。你眼目清洁，不认可邪僻，也不容忍奸恶。你要我们把心安正，要我们的眼目向前正看，我们的眼睛向前直观。求你叫我们转眼不看虚假，扶持我们，叫我们在你的道中生活。主啊，你的名圣而可畏，我们是你宝血买赎归神为圣的人，当以圣洁的装饰为衣，甘心负你的轭，学你的样式。愿你以我们的默念为甘甜，我们也因你而欢喜快乐。求主保守我们向你所存纯一清洁的心，一生一世走在你真理的道上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